0: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。
1: Vous écoutez Ici Musique Hip Hop, la radio 100% Hip Hop.